0: 前进。
1: Karim Aïd Gassem, Six chiens, quoi ?
2: 全场特惠，新款下装2件6.8折，2件6.8折，精选款6折6折，特价商品低至服务员起售，服务员起售，欢迎新老顾客进店私家选。高端高端全场特惠，新款下装2件6.8折，2件6.8折，精选款6折6折，特价商品低至服务员起售，服务员起售，欢迎新老顾客进店。高端高端全场特惠，全场特惠，特惠，全场特惠，特惠，全场特惠，特惠，全场特惠。

一旁边值啊，你啲二手唔会贬值啊，你唔锯边个我撑啊，佢好强啊，边个稍为逆你意啫，我都着啊，你个衰猪你真系唔系白，你条数我。